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在这样一个夏天，2026榆林田径赛事季的这个重磅启幕，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以及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上演，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齐聚驼城，同台竞技逐梦赛场。那在这样一个夏天，不用奔赴远方，在清爽榆林就可以解锁一场专属夏日的热血还有浪漫。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悦动早高峰特别企划了清爽榆林系列节目，今天呢就是跟着赛事去旅行，那一起来奔赴一场体育之约，赏一场赛上风光。

陕北民歌文化与新时代能源城市精神交融共生的魅力之城。依托本次重磅赛事，组委会呢深度串联了本土优质的研学资源，精心打造赛场之外的成长课堂。那大家也可以走进杨家沟红色研学基地，追溯红色的记忆，那汲取奋进的力量，走进榆林市展览馆，触摸城市发展的脉络，见证榆林的蝶变新生，来走进陕西民歌博物馆，聆听黄土乐章，感受陕北深情，让每一次参赛之行都成为青少年读懂榆林、认知榆林、爱上榆林的成长之旅。

这首歌来自于曾沛慈《橙色的梦》。那说到赛事，赛事呢不只有专业的竞技，更有全民的狂欢。7月8日到20日呢，依托赛事的客流，榆林体育中心场外广场还将推出综合性的体育嘉年华，打造集全民运动、特色展销、非遗展演、品牌推荐于一体的赛事配套第二现场。那设置田径

挑战互动、清爽补给、榆林好物展示，还有非遗展演，以及亲子游乐、赛事矩阵推荐等内容，也是让专业的赛事走进市民生活，立定跳远、摸高闯关，还有投掷游戏等轻量化的项目，也将田径运动转化为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上场、人人可以传播的城市体验。接下来要听到喜浪乐队《想在夏日撞见你》。

体育赋能城市，赛事点亮文旅。如今的榆林呢，已经是形成了成熟完善、品类丰富的高端赛事矩阵。从万人奔跑、全程沸腾的榆林马拉松，到一路风光、驰骋黄河之畔的炎黄观光路国际自行车赛，再到精彩不断、热度不减的 WCBA 榆林赛事的赛区赛事，那这样一项项高品质的赛事落地生根，也是成为了榆林对外开放、展示城市形象的闪亮名片。如果说您今年有去看这个炎黄观光路的国际自行车赛的话，不妨呢可以在五堡啊泡一个温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许嵩还有刘美玲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温泉》。

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魏瑾的一首歌，叫做《清风微凉》。这样个夏天，2026榆林田径赛事季，诚邀全国运动员、观众和游客走进榆林，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清爽榆林看好赛事、赏好风景，共赴一场体育激情与城市魅力交相辉映的夏日盛会。那今天清爽榆林跟着赛事去旅行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od.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单曲榜的冠军 Remy Ann 像 Fender Olivia DNA 合作这首歌拿冠军拿了很久，现在记得回听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当时是说有没有机会他来最终拿到冠军，当然其实卡二也卡了有一段时间了，拿冠军之后没有想到这一冠就是那么长的时间。有没有发现说现在其实很有可能在英国跟美国榜上一首歌曲它拿冠军的时长是要超乎你的想象的，而且超乎你对这首歌曲本来听感的一个大概的猜测跟预计。所以这首歌曲说现在在英国单曲榜上已经追平了 YYY 的记录。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年轻时候的歌了， I knew your trouble。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

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Bang Jessie J Ariana Grande Nicki Minaj 之间的合作，当年的经典当中的经典，是闹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而不是让那些麻烦缠身的时候让他自己有一天神奇的消失，可以更加的主动一点，对吧？好比说听听歌 Selena Gomez Marshmallow Wolves。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

0: 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听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我想你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行资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线吊旗，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呢，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循着歌声穿越时光，开启12首经典的陕北红歌串烧。那么在质朴嘹亮的旋律里呢，聆听黄土红韵，追忆峥嵘岁月。
1: 首先第一首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陕北民歌呢，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旋律，从陕北的黄土高原是唱响到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的一个诞生于陕北民间的经典的歌曲，凝结着老区人民的最真挚的一些感恩与信仰，是陕北红歌最鲜明的底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重温一下初心与赤诚。这首歌曲就是《东方红》。

黄土坡上的山丹丹灼灼盛放，热烈鲜红，恰似革命星火燎原陕北。悠扬高亢的陕北唱腔道尽了红军到来时老区百姓的欢欣与期盼，可以说每一个音符呢都浸染着黄土的赤诚与温度。接下来我们将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来送给各位。

一针一线绣深情，一曲长歌寄初心。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绣金匾》。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于陕北民间的歌谣，以最质朴的民间的手艺，最温柔的歌声，诉说着陕北人民对革命领袖、对家国盛世的一个由衷的赞颂，温柔绵长，直抵人心。现在来听到的这个《绣金匾》的版本呢，是阿宝带来的，共同来聆听。

昔日荒坡遍野，今朝塞上江南。南泥湾精神呢，是陕北红色奋斗史呢最鲜活的缩影。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呢，边区居民呢扎根黄土，开荒拓土，自力更生，用双手改写贫瘠的山河。这首家喻户晓的陕北红歌呢，温柔又有力量，传唱着永不褪色的奋斗初心。接下来，贺娜的这首《南泥湾》，我们送给各位。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黄河奔腾，壮志激昂，诞生于革命年代的保卫黄河，融合了陕北民歌的豪迈气韵，节奏铿锵，气势磅礴，唱出了中华儿女守护家国、奋勇抗敌的英雄气概，是镌刻在黄土黄河间的红色战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保卫黄河》。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军民大生产》，这是一首气势雄浑的陕甘宁边区的一首经典的民歌，扎根到了陕北的黄土的热土，那真实来进行记录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开荒生产、共度难关的奋斗岁月。曲调呢，非常的粗犷豪迈、接地气，满满的都是黄土的一些情怀，是传唱度极高的陕北的红色经典的一个曲目，共同来欣赏《军民大生产》。

陕北大地铭记英雄，悠悠的民歌呢是唱诵初心的。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的红歌，是陕北百姓自发传唱的英雄的赞歌，深情来进行追忆革命先烈刘志丹的真容的一些事迹，字里行间呢满是老区人民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与缅怀。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刘志丹。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2: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歌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拥军秧歌啊，我们说这首歌曲呢是锣鼓铿锵歌声欢唱啊，热烈的欢快的陕北秧歌的旋律也是呢勾勒出了边区居民雨水情深的一个动人的画面，居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温情藏在明快的节奏里，藏在代代传唱的民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拥军秧歌。

一曲道气呢，是唱出了心声，黄土大地呢是换新颜了。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翻身道情，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的编曲民歌，节奏非常的明快，喜庆昂扬，生动的是唱出了老区百姓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幸福光景，共同来欣赏翻身道情。

0: 起来才纳闷儿清，六的大寿纳闷儿清，八八碰上纳闷儿清，九的。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0: 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半岛铁盒》。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或者是学生时代有没有收藏过自己的小秘密的盒子，我还真的有过。我记得当时和我的小学同桌约好，每周交换一个秘密，特别的单纯。我还记得我跟他交换的第一个秘密，我写的是，我发现我们班的小组长有去班主任面前打我们小报告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还蛮可爱的。而周杰伦的这首《半岛铁盒》呢，杰伦形容他的铁盒当中装的是关于情人的回忆，取名叫做半岛铁盒，是因为一部同名小说就叫做半岛铁盒。来听。
1: 走廊灯

0: 下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伊能静的这首歌呢，写于2001年，当时她和庾澄庆刚结婚不久，随后第二年她的儿子哈利便出生了。后来伊能静呢，也是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了家庭，不过两个人最终还是没有走到最后，在2009年宣布9年的婚姻结束。再到2014年她遇到了秦昊。我觉得一个女人看她幸不幸福非常简单，就看她能不能在爱人面前做自己，或者说像个小孩子。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至少他是幸福的。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的体温，虽然此刻我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我感到巨大的饥饿，虽然无聊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来听到下一首歌，这是加拿大被叫做是城市情人的 Daniel Porter。 他的这个情人呢，并不是感情的情，而是钢琴的琴。他这首歌很有名，很多人听过这个歌是因为06年的时候他被用作了某汽车品牌的宣传曲而熟悉，可以理解为不羁的音符，跳动的管不住的音符等等。这首歌叫做 Free Loop。

关于 Free Loop 这个歌的创作背景呢， Daniel Porter 表示说，他的灵感并不是来自于豪车美酒，而是关于处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的那些人，他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感受。 Daniel Porter 身上挥之不去的大龄文艺青年范儿，歌曲里面永远唱的都是一些真实的生活经历，就一直在路上的诗人，这一点跟国内许巍倒是有点像，无论是街道、地铁站、咖啡厅，还是在哪里哪里，他始终都是保持一个随遇而安的状态，就像是在他的音乐录影带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画面，一个人戴着耳机听着他的歌，游走在城市的真实街道上，那一刻你会发现似乎每个人的嘴角都是自带故事的微表情。下一首歌，辛晓琪《遗忘》。

0: 现在是中 Travel 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您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

0: 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林宥嘉《神秘嘉宾》，这首歌呢用了他名字当中的嘉字，并且还集结了太多一线的制作人音乐人来参与进来，陈小霞、李泉、施仁成、小雨、郑楠、陈信言。华研唱片呢也是大手笔宣传，演唱会、签唱会双管齐下，同时造势。当年这张专辑还为林宥嘉带来了不管是商业上还是音乐上的大收获，而在2008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宥嘉的主打。

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品冠最幸福的时间。有时候想想幸福这个事情呢，真的要看个人心态。有的人呢会去和身边的人做比较，比较越多幸福感越来越少。还有些朋友呢就是天生的乐观派，自己开心就好，倒是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去做事情。我觉得生活方面呢和自己做比较就好了。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你又 get 学会了某项技能，多去尝试多体验，生活总是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很多烦恼当过去之后，其实想一想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说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你无法走出那个让你悲凉的圈圈。但时过境迁，任何烦恼，任何的悲伤都会被时间带走，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是向静，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0: 你能想象得到这一首歌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录音间录出来的吗？并且为了制造压迫感，莫文蔚在唱的时候脸几乎是贴近墙壁。这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是为台湾一次大地震写的，体会为了求生存而感受到的压迫感，于是把自己也设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才录制完成，也是相当。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3: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虽然郭富城也有 hold 不住的滤镜，但是真的这么多年，不管是严还是实在，非常严格的进行自我管理。之前在演唱会上，他也自曝说体重几十年一直都维持在63公斤，每天晚上洗澡之前，他都会先称一下，看一眼数字，才能够安心做别的事情。如果发现自己的体重是失控的，就会很焦虑、很不安，甚至马上会跑去健身房继续锻炼。当体重回到自己设定的安全范围之内，他才能够安心的入睡。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松懈过对自己的体能锻炼，常年坚持运动和健康，这也是他好状态和好身材的来源。

因为爸爸很爱唱歌，受到爸爸的影响，又经常在 KTV 里面练歌，耳濡目染之下，郭靖很小也就跟着爸爸可以哼唱各种各样的歌曲。2003年，很幸运地签约了福茂唱片，开始了他期待的歌唱生涯。而事实上，福茂对他的形象塑造，对他的打造也确实很成功。《纯爱三部曲》《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在树上唱歌，也打响了他的名号。现在带你来回味《下一个天亮》专辑当中王雅君作词作曲的《不药而愈》。

欢迎继续回到这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戴佩妮的音乐风格很多元化，大流行、摇滚、雷鬼、蓝调、乡村，它都有涉及。既有大流行的像《你要的爱》、《Cinderella》这样的作品，也有很多编曲独特的《一念之间》、《好感觉》等等这样的作品。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林威作词，梁建阳作曲，收录在庾澄庆2006年发行的《戒不掉》专辑当中的《静静的》。这首歌也是偶像剧《深情密码》的片头。这首歌的编曲和配乐其实都很简单，庾澄庆的演绎也是偏深情的类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0: 说陈洁仪的声音是有质感的类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万芳就算是文艺的代表了。不管是她的歌还是她的人，都散发出了浓浓的文艺的气质和味道。接着带你来听听万芳《不换》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这张专辑在制作上对她来讲算是认识自己的过程，虽然有一些对于唱歌方向上的调整，但是也让她拥有了新的方向和事业。来听听看熊天平写的《不换》。
1: 不知道该是直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真心话太冒险这首歌用玩游戏的方式把三个人之间的小趣事讲述给了大家听。这首歌的词作者在前期收集了很多 TFBOYS 三个人的喜好还有对对方的看法，歌词就全部以横线，也就是他们私下相处的状态。

0: 别再放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1: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做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收录在 Adele 第二张录音专辑21当中的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段恋情，在听说前男友结婚的消息之后呢，他就写下了这首歌，并且用木吉他作为乐器就完成了这首歌的 demo， 而最终的版本呢是用钢琴来作为主伴奏的，我们来听听看。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一零一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在这个夏天，榆林迎来了高光时刻。2026榆林田径赛事季重磅启幕，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上演。谢震业、林雨薇还有葛曼棋、邓新锐等国内顶尖的短跑名将齐聚驼城同台竞技逐梦赛场。这样一个夏天，不用奔赴远方，在清爽榆林就可以解锁一场专属夏日的热血还有浪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阅读

企划清爽鱼鳞系列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我们一起来赴一场体育之约，赏一场赛上风光。那话不多说，开启今日的夏日旋律，送给所有热爱奔跑的你。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
1: 我刚听到满舒克的一首歌叫做慢热，热血盛夏，赛事升温，两大国家级的田径赛事呢先后落地于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7月10号到14号举办，那全国田径大奖赛的总决赛是7月18号到19号接踵而至，更是汇聚了全国顶尖的高水平田径健儿，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新瑞等。

来自于阿四，热爱105度的你。105度的热爱是对运动的执着，是对生活的热忱，更是我们对这座赛场之城的偏爱。很多人奔赴榆林是为了奔赴一场热血赛事，但是来过之后就会发现，榆林的夏天藏着太多意想不到的温柔还有惊艳。长城脚下镇美台、雄浑屹立、红池峡、丹崖、映水镌刻着边塞文脉，榆林古城、夫子庙步行街、高家堡古城延续着城市的记忆，波浪谷、红碱闹、铜万城等文旅资源也是各具风貌。那赛事之外呢，参赛家庭、媒体达人和游客也可以沿着城市的线路走进榆林，白天看比赛，夜晚观赛的行程延展为夏日旅程。

黄子韬冰淇淋，这是和夏天最适配的，可以凉爽到心里甜蜜的冰淇淋，是夏天的标配。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翻不完的夏天，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借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在这样一个夏天，2026榆林田径赛事季的这个重磅启幕，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以及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上演，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齐聚驼城。这样一个夏天，不用奔赴远方，在清爽榆林就可以解锁一场专属夏日的热血还有浪漫。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悦动榆林系列节目今天呢，就是跟着赛事去旅行，那体育之约，赏一场赛上风光。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榆林是黄土文明、长城文化、红色文化、陕北民歌文化与新时代能源城市精神交融共生的魅力之城。依托本次重磅赛事，组委会呢深度串联了本土优质的研学资源，精心打造赛场之外的成长课堂。那大家也可以走进杨家沟红色研学基地，追溯汲取奋进的力量，走进榆林市展览馆，触摸城市发展的脉络，见证榆林的蝶变新生，来走进陕西民歌博物馆，聆听黄土乐章，感受陕北深情，让每一次参赛之行都成为青少年读懂榆林、认知榆林、爱上榆林的成长之旅。

这首歌来自于曾沛慈《橙色的梦》。那说到赛事，赛事呢不只有专业的竞技，更有全民的狂欢。7月8日到20日呢，依托赛事的客流，榆林体育中心场外广场还将推出综合性的体育嘉年华，打造集全民运动、特色展销、非遗展演、品牌推荐于一体的赛事配套第二现场。那设置田径挑战互动、清爽补给、榆林好物展示，还有非遗展演以及亲子游乐、赛事矩阵推荐等内容，也是让专业的赛事走进市民生活，立定跳远、摸高闯关，还有投掷游戏等轻量化的项目，也将田径运动转化为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上场、人人可以传播的城市体验。乐队想在夏日撞见。

赛事点亮文旅，如今的看品类丰富的高端赛事矩阵，从万人奔跑全程沸腾的榆林马拉松，到一轮黄河之畔的光路国际自行车赛，再到精彩不断热度不减的，那这样一项项高品质的赛事落地生根，也是成为了榆林对外开放展示城市形象的闪亮名片。如果说您今年有去看这个炎黄观光路的国际自行车赛的话，不妨呢可以在五堡啊泡一个温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许嵩还有刘美玲共同来演唱的这样首歌，叫做温泉。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魏瑾的一首歌，叫做《清风微凉》。这样个夏天，2026榆林田径赛事季，诚邀全国运动员、观众和游客走进榆林，跟着赛事去旅行，在清爽榆林看好赛事、赏好风景，共赴一场体育激情与城市魅力交相辉映的夏日盛会。那今天清爽榆林跟着赛事去旅行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听到是阿卡贝拉版本的 Try Everything。大家呢很多在关注着关心着买买买这件事情，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说一说，有时候买东西啊千万不要一股脑子热就突然头脑发热，觉得哎这个还不错有意思好玩或者我需要就立马拿下，可以再等待那么两天，这样的一个等待呢可以帮你省下不少钱。

0: 之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1: 咱们聊剧，这部剧呢之前人气热度还是比较不错的，《猎罪图鉴二》这部剧呢是由谭健次还有金世佳主演，延续到《猎罪图鉴》第一部的故事内容。不过这第二部呢换了编剧和导演，所以呢就会让人有一点点的担心这个风格能不能够继续保持或者延续下去。谭健次还是在嘛，这个主角在嘛，所以这个戏的角色设定和第一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依然是走的这种硬派刑侦。不过定到预告里看呢，好像重在呈现角色，没有更多呈现案情的内容。第一部呢豆瓣口碑还是不错的，印象里面好像有7分加吧。这儿呢我们来听听看谭健次这次不光是在剧中出演，还演唱到了一首歌曲叫做画像。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0: 阿肆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现在蛮奇妙的，就是联手联合这件事情已经不只是可能两位歌手合唱合作，甚至品牌之间也是手牵起手可能性合作。而且我个人觉得 KG 啊是特别有创造力的，他们做了那个炸鸡香氛蜡烛，我当时看到这时候我都惊呆了，就想说只是一个噱头还是真的就点起蜡烛它就是炸鸡味的，没有想到真的是用到了一些草药跟香料混合成了那种浓郁诱人的炸鸡味道，就是你蜡烛点燃的那个瞬间，炸鸡味儿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可以想象一下，睡觉前点上一根炸鸡味儿蜡烛，那一阵阵飘香的炸鸡味道啊，真的，你说怎么能够入睡呢？
1: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2: 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4: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5: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6: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7: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8: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9: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0: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会考考。
11: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2: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3: 我是大京，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4: 我是枫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5: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6: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7: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18: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19: 我是蜡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0: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21: 大家好，我是强尼手，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22: 我是刘。

0: 我没时间睡觉。
1: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3: 我是王静。
4: 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5: 是不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说没有时间呢？是因为有一首歌《没时间》，这首歌的前奏呢，就是录了很多的人声，他们来说到自己没有时间去。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王燕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世农牧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嗨，各位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走进的是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其实就在今天上午八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赛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开幕式的现场青春洋溢，气场全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伍昂首入场布。

0: 铿锵啊。我们都知道每一份赛场高光的背后都是少年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风雨无阻，刻苦站上全国赛场挑战自我，突破极限，这其实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盛夏逐梦，赛道争锋。而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赛场的原声，来首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今天清晨赛事启幕等瞬间，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当中的一些代表成员想对我们语里的一些关于田径的感受。
1: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映少年威风烛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2: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3: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4: 重庆中学凤鸣山中学中学。
5: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4: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八加油。
0: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不错，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在我纯粹最动人的魅力。简单和大家科普一下这项赛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 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当然了，我们也希望继这期节目之后，有机会邀请他们同样走进直播间，和我们近距离的对话，去聊聊田径，聊聊榆林带给他们的竞赛魅力。这里呢，也给大家播报一下便民观赛的信息。中田赛正赛时间为7月10号至14号，比赛场地设在榆林体育场中心，同步配套的体育嘉年华在

0: 7月8号至7月20号在赛场外广场开展，全程免费向所有市民开放，打卡地体验打卡，感受火热的赛场氛围。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十秒体育副总经理，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旅投集团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和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今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来打一个招呼吧。好，王老师。
1: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秒体育的王伟，很荣幸这次在榆林举办两场重要赛事，两场都是全国，也感受到了榆林人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志彤。作为夷陵市旅通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1: 好的，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刚刚看到我们的音量声音比较小，所以呢也是关注了一下大家的状态哦。两位都保持的状态非常的抖擞啊，虽然经历上午的这样一个开赛的辛苦，但是此刻依然状态非常饱满，斗志昂扬，再次表示欢迎。好，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嘉宾去了解一下我们整个比赛的赛程以及准备情况。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相信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而您，我相信大家都了解您的专业性，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36年前创办这项赛事最初的核心、初心、育人意义又是什么呢？
0: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度的这个田径锦标赛，也作为这个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生类的最高的二级赛事。那么最初的核心呢，其实是按我的理解，主要是

0: 创办至今，赛事稳稳地走过了36年嘛，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也是培养了大批的青少年体育人才。王老师，在您的视角看来，这项赛事应该起到了非常直观的变化吧？我在想，不管是赛事规模、参赛水平，还是青少年运动员的整体素养，相比早年，应该是有非常跨越式的提升吧。
1: 是的，主持人。从我这20多年的田径赛事经历当中，可以说，截止目前是发生了飞天。

0: 是让我们热血沸腾啊。其实很多家长和热爱田径的同学都非常关心，中田赛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请问，从事这项赛事走的学子，未来他们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而在现场我们刚刚也了解到很多学生的这个高考成绩也非常不错嘛，也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比如说大家熟悉的2025年长沙选手或某地选手在赛事中跑出非常傲人成绩的故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1: 可以，这个是这样，就是田径和体育是作为一个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有着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升学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那么走特招、走
2: 四项体考、这个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专业学校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0: 是
2: 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同样的，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 U18 的成绩。
0: 太棒了。
2: 所以像有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那么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
0: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非常高兴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那我想跟现场的吴主任也交流一下。吴主任您好。今年是中田赛，吴主任，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首次落地陕西，落地榆林嘛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我们榆林的办赛底气、优势核心也跟大家讲讲吧。
3: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这么一个这么有这个体育势能的这么一个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硬性标准。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田径协会一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
0: 是。
3: 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就是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还有这个住宿统筹。

0: 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整合为全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然后作为这个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叫全名叫陕西里头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它就是集餐饮、集住宿、集接驳，所有的都是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是获得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一冬会，这个主分会场的开闭幕式，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然后还有咱们之前承办过这个省市区运嘛，所以在这个上的话，就是比较具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市区两级资源高度统合，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形成一体化这个推介架构。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行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啊。
1: 是，
0: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啊，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啊，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1: 是，很客气啊。其实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真的，吴主任把这个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啊，意欲让大家明白，让大家懂得啊。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除了资源以外，还有亚高原的海拔，是很多专业队集训顶级赛事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我们也想在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条件对田径比赛、对运动员出成绩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加持优势呢？两位看这个怎么跟我们去沟通解读一下。
0: 咱们榆林的海拔，在咱们榆林那个水上运动中心标了，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全国田径大奖赛就是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就是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啊，空气对器械和身体的拖拽减少，远度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1: 是，
0: 长期在这个就咱们这个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这个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而且同场对抗平原外来的选手，耐力续航就是咱们的优势，会更续航更强。一节更比六节强。我们
1: 是这样说起来的话，榆林运动员经常在本地训练的话，应该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
0: 是在短跑类的，像比如说，但还是有一些短板啊，在这个中长跑或者马拉松，就是长距离的耐力项目，800米及以上的这种啊，它的这个氧气这个风压下降。有氧供氧就会不足，然后这个就会乳酸会堆积，
1: 是，
0: 然后身体会乏力，供氧会不足，就是说还是就是对于短类型的啊，这种无氧的它会有所提升，但是对这种需要这种供氧大的，它会造成一点发挥上的限制。
1: 是的，明白啊。所以说体育竞技它不光是体能上的比拼啊，更是心理素质的这样一种长效的一种竞争。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刚也在最初也是非常多。 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于林，对城市接待、包括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嘛。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的官网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而咱们又是通过如何精细化的统筹，怎样贴心的保障，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2: 这个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如果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小波澜。因为它是个全国二级赛事，那么所有不管是这个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的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前期呢也是做了大量的一些预案。那么要说这次赛事跟以往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起的口号叫榆林田径赛事季因为两个二级赛事同时进行，所以呢按照我们这个政府的建议我们层层的一个落实，那么我们相当于给这个赛事做了一个叫赛事嘉年华就是田径赛事季赛事嘉年华。那么在场内有热血澎湃的比赛，在场外呢我们也有各种的图书、车展、美食还有这个娱乐项目那么我们也是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运动员也参与到我们的榆林特色因为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也有我们的一线一博弈呢，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呢就是让赛事让赛事人流留下来，让市民游客这个玩起来，也让榆林的好物卖出去让城市的形象传播开我们也是围绕这四个方面把咱们的这个票根经济所有的外来参赛的运动员和家长都可以凭着这个有效的证件去我们榆林市所有的景区这个免费的参观，也是充分的这个展现我们文体旅相结合的一个特色，也让更多的人走进榆林，了解榆林，传播榆林。
1: 是在您回答的如此周详的赛事筹备背后，其实付出更多的是现场的保障人员、志愿者们，还有我们文旅的工作人员政府的工作人员不遗余力的努力因为在我亲身经历以及历届的报道当中，榆林不乏这样的赛事的筹备，但是其背后的运转都是不断的在强化经验，不断的在满足，所以营造出非常好的口碑。这在我们的一次次采访当中也是经常会听到大家对整个组委会竖起大拇指，不断的点赞。而今年呢，我们知道像本次赛事采取了双赛连档的模式我们也想让两位跟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赛事的整体规划时间脉络具体是怎样的，包括中田赛和后续的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双赛联动的思路以及落地的安排是如何设计的呢？
2: 这个是这样，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呢是于7月10号早上8点我们正式鸣枪开赛这个时间呢一共是5天，就是从7月10号到14号那么我们后面的全国田径大奖赛在7月18号到19号，也就是16号到17号我们这个全国的就是尤其是国家田径队包括已经录取为9月份日本爱知屋这个爱知县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队员也会陆续的到达咱榆林具体时间就是这样。
1: 是，都是两场 国家级重要的赛事，但定位和受众包括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和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他们的赛事定位、参赛群体和竞技层级上也是有区别的，能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观摩体验吧。
2: 对，

0: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呢，这个是一年一度，重点呢是在中学生类啊，我们一共分了三档啊，U16、U18、U20啊。那么核心呢是第一个呢是曲线成绩，第二个呢是从这个1000多名的运动员里面选拔啊，我们中国田径的后备力量啊，包括刚才我说过，有一个16岁的少年。 跑出了10秒39的破全国U18的这个田径记录的啊，100米决赛记录的。那么这个在专业运动员里面都不算多，包括我们熟知的这个小孩姐陈昱杰，目前呢也才不到18岁，也是前几年参加的这个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时候呢是脱颖而出。啊，那么这个中学生 锦标赛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孩子们的一个展示啊，后备力量的一个选拔。那么后面的这个田径全国田径大奖赛，我们实际上是叫总决赛。那么前期呢，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举行了有5站，我们呢这算是榆林呢算是第6站，也是最后一站。
1: 啊，
0: 叫总决赛，这个呢，参赛的人数没有中学生的多，大概5到600名运动员，但是竞技的水平啊，是国内除咱全运会以外是顶级的，
1: 都是强兵强将出征，
0: 对，是专业更专业更有看点，也有很多的田径迷也会感受到咱榆林的这一片适合奔跑的这个土地。刚吴老师也刚才 说，我们的这个亚高原地区确实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年的一个宣传口号就是这片土地特别适合奔跑，而且呢，去年的25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一共是到了850名参赛运动员，其中28%就 PB， 就是取得了个人最好的成绩，包括这次在冠军赛里面取得成绩的这个邓新瑞，也是在咱们榆林跑的最好的成绩是10秒16。
1: 就是100米，也是特别希望在咱们这个榆林的场馆能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健儿和更好的成绩。是的，让我们知道很多独家消息啊，包括也说到了本届中田赛的亮点啊，获得了那么好的成绩，值得大家关注。最近有很多市民都在积极的 去了解赛事的情况，很多人就说，这个田径的竞赛项目竞争应该很激烈，也极具观赏性，非常适合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抱热爱田径的一些成年人到场观赛，感受体育的氛围。我看了一下整个报道，以往人们对田径的通俗概念就是跑步，其实在里面有非常多赛区来说都具备独特的优势性。我们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有哪些
0: 展示出非常激烈的花火。田径其实主要是田赛和竞赛啊。那么田赛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以它是以一个以时间为节点啊。那么比方说100米或者1万米，它都是以时间来刻度。另外一个呢，距离啊，投掷力，标枪，包括练球啊，我们也熟知的这个
1: 闫子仪，这个是标枪女神啊，虽然只有18岁，但是现在已经按照国内的专业的体育报道，她应该会在世界的标枪的霸主地位会持续好几年啊。前期因为没有参加奥运会，也是因为年龄不够，是18岁以内参加不了奥运会，那么刚刚过了18岁，在各项比赛的这个成绩呢 这个突出啊，是这样。刚刚咱们说到了体育嘉年华，也是很多市民关心的亮点活动啊。很多家长也想问说，嘉年华包含哪些趣味的互动，包括亲子体验、体育的科普项目？市民和小朋友都能参与哪些体验？这个有具体落地吗？
2: 这个我来说吧。
1: 好，
2: 就是

0: 咱们作为场地方，让这个咱们赛事仅仅停留在秒表还有这个成绩册上，国家正在大力推动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对吧？然后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核心是让体育变成一种深度的文化接触。你想想说，一个从南方来的一个中学生，因为一场比赛走进了榆林，如果他除了体育场哪儿都没去，我感觉是我们的失职，也是一种遗憾吧。所以我们把赛场周边呢变成一个可逛可长可参与的生活空间。陕北民歌腰鼓截止不是摆在橱窗里的，而是现场野，现场教，然后还有羊肉饸饹啊、黄馍馍、拼三鲜，这些地道的风味就在咱们这个嘉年华市集上冒着热气。我们还加入了这个文创区域，让古老的陕北文化符号以一种年轻的方式呈现，以一种多元的方式呈现，以一种互动的方式呈现。然后所以我们想让所有人带走一个立体的这么一个榆林印象，既有黄土高原的厚重与倔强，也有这个现代城市开放与活力。然后这些青少年的选手在跑道上然后拼尽全力之后，转身就能触碰到真实的这种文化脉络，还有这种美食记忆，这种记忆是很难磨灭的，它比任何这种宣传片都要持久，更有说服力，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城市推荐。主任，
1: 我相信吴主任是非常热爱这项工作的，因为每次在介绍的时候都免不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啊和赞叹。其实你们听啊，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的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而且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了很多变化。包括我们现在做很多赛事的推广，也是越来贴心，都会考虑到大家去这个地方的一些吃住行啊，包括孩子的体验是否符合他的年龄啊，或是大家的一些安全啊，都在其中啊。所以依托这样的一些赛事，也是不断提升了城市的口碑，也是取得了很多办赛的成果。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而且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2: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这个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那么咱们这个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那么在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主持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那么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这次的准备工作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1: 哇
2: 啊！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也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啊，可能会在后续会多项啊这个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这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1: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还有呢就是想大家知道田径的魅力究竟从生活到赛场上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啊。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啊，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我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就是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 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的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那么也体现出来，那么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这个青少年有强迫素质，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 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与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这个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 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这种挫折，不断的这种历练，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成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
1: 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这个家长和去学习的一方面，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增强体魄。谢谢您的解读，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 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 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一些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我们也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
0: 孩子和建议，他是这样，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爱好和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从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 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可能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那么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

0: 相信啊，其中的落地和我相信咱们北方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啊，那么我可以说两个简单的小例子。一个呢，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啊，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啊，属于小白
1: 哦，
0: 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那么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这个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那么这个家长呢数次可能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那么可能其实就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那么必须得让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它，去热爱它，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是现在也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他们会默默地坚守，日复一日陪伴队员训练，相信也是青少年逐梦赛道最坚实的后盾。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它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

0: 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好，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把自己现在放眼中都是有关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3: 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哦，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对于林这座体育城市的非常美好的印象。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我相信才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斌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潜力呢？
4: 本次比赛呢，预计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3: 好，谢谢田斌老师的解读啊，让我们对我们家乡

0: 的实力，尤其办田径方面的筹备啊和工作的努力，更加的充满了自信，而且让所有来榆林参与比赛的人充满力。那么在今天上午举办的最初的全国中学赛的现场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对吧？好，我们说少年奔赴赛上逐梦，而榆林以热忱拥抱青春，其实在我们看来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美好。而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下两位，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啊，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因为刚我们有解读地理的一些优势啊，但是从选手的个人实际上来说，不知道您有了解吗？
1: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他是最后一棒。那么前面呢是日本队，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这个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那么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可能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咱们的这片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这个非常多，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那么爆发的这种这个力量也就更强，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这个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0: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投，也作为我们的赛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哪些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负责人，不能说负责人吧，代表人，然后除体育比赛之外，然后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0: 是
2: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对吧？然后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对吧？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优惠，有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 然后去滑滑冰啊，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0: 是
2: 啊，然后让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啊，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然后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
0: 哦，
2: 啊，有一个健身房，所有的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然后欢迎这种咱们这个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然后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的话，有那个体育场、体育馆，还有这个游泳馆，可以游泳，然后可以打打羽毛球。
0: 是
2: 啊，我们都是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觉得可能有些都不知道啊，可以在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而且就是说，在生活中自己跟自己，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0: 是，其实说明白就是都是我们旅投啊，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啊，也是欢迎大家能够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设施啊和一些体育的体验感啊。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啊。我相信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啊，这样子。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整个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赛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我们在节目开始听到宣传片里面的发令枪已然鸣响，而青春的赛道在10号全力开跑。每一次开跑冲刺、跳跃与投掷，都是少年最滚烫的青春模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倾听，也愿所有的参赛健儿不负热爱、不负韶华，突破自我，再创佳绩。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接下来我清晰告知大家参与方式和福利规则，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待本期节目音频推文发布后，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不可指定调换，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领票方式和时间重重点的提醒一下，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逐梦赛道热爱不息，青春不负，奋勇前行。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特别直播

0: 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鱼鳞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不想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扯到更远。鱼鳞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鱼鳞跑成主场。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今天的歌单呢，是跟你分享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金哥他说，大二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我，其实我对她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一天呢，她让我去舞房，正巧那个时候舞房没有其他人，她非常平静地把手机连在了音响上，然后呢就放了这首歌，然后呢她用爵士跳完了这首歌，跳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她了。来说说你的故事啊，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说最近的人和事。小新他说，有谁和我一样，每次给他发语音呢，我自己都会试好几次，就是为了说出那句想你，但是最后呢又没有勇气发出去，只剩下取消的意义。光影在歌唱，此山此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到哪一部电影，遇到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大鱼。你甚至还不认识我，我有一辈子可以认识你。
0: 我还在回味着之前留言区金哥他在说他的一段恋爱的经历。原来呢，有一个女生用这支舞啊，就跳了一支舞给他，就成了他们幸福的起点了。我倒是想送大鱼当中的这句话给你。人们说，当你遇见你的真爱时呢，时间就会停止，真的是这样的。要说到大鱼这一部影片，其实我推荐过好多次，因为我是很喜欢脑洞大开的这种奇幻故事。大鱼呢，就是一段脑洞大开的奇幻之旅。故事里面有一个叫做波顿的人，他的身体里啊，是吧，剪刀手爱德华，还有旺卡，以及疯帽子先生们的灵魂。光是听这几个名字就觉得故事很精彩，没看的赶紧去看吧，赶紧刷一刷。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和你来听那些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歌单呢，都是来自于现场 live 的表现啊、片单的话呢，可以慢慢的来跟你分享。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阁楼春光》。

放给你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好妹妹，叫做《阁楼春光》。因为今天不是还是要跟你聊相信未来吗？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这也是好妹妹们的 live 的演出。《阁楼春光》，光是听这几个字，是不是也是充满着期待的？这首歌不需要多说什么，留言区你说叫什么名字好，他是这么说的：北漂岁月的窗外风光，记录游子的点点惆怅。这首歌记起了旧时的泛黄，希望大家迷路是春光。所以今天片单上最后这一部电影呢，准确来讲的话，你要把它归类到公路影片呢，也可以算吧，它就是绿皮书。大多数人记住了影片当中这句话：世界上有太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但其实除里面有太多让你颇有感触的句子，所以呢在台词

谱当中，我们搜罗到了来自影片《绿皮书》这句话。我的父亲说过，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工作就全力以赴，笑就开怀大笑，吃东西呢，就像是在吃最后一餐一样，好好的去享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绿皮书》它的一个推广曲啊，叫做《最佳损友》，是来自任素汐的演唱。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哎，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

0: 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规章制度，遵守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8: FM 101

0: 生活资讯广播，来与爱同行。
1: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开场为大家来送出的两首歌呢，第一首是来自于杨坤的《空城》，第二首呢是来自于大壮演唱到的《谁不是》，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张学友演唱到的《当我想起你》。

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经典的治愈老歌，旋律温柔绵长，唱腔细腻深情，没有浓烈的煽情，只有淡淡的怀念与牵挂。人这一生总有一个藏在心底的人，不联系不打扰，却总会在某一个瞬间不经意地想起。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许飞，《来晚了》。

总有人困在过去的感情里，执着于没能走到最后的结局。可李荣浩的这首《不遗憾》给了错过最好的答案。它是电影《你的婚礼》的主题曲，写尽了目送挚爱奔赴别人人生的辛酸与释然。

哪怕没能牵手走到终点，那些并肩欢笑、彼此陪伴的时光都是真实存在的。哭过是真心的祝福，分开也不必耿耿于怀，爱过就不要有遗憾。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六六演唱到的《面具》，非常贴合成年人生活状态的一首歌，旋律细腻扎心，歌词直击人心。我们每天戴着微笑的面具生活，人前开朗乐观，人后满腹疲惫，假装坚强，假装无畏，只有深夜独处的时候才敢卸下伪装，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一起合唱到的《只要平凡》，不用追逐璀璨的星光，平凡本身就非常的珍贵。要把刚才的那首歌呢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海莱阿木《美好这世界》。

翻过山川，走过烟火，我们总会遇见细碎的温柔。海来阿木的歌声自带山野的温暖，这首《美好的世界》把人间的三餐四季、人间善意都轻轻地唱了出来。所以各位不必纠结生活里的不如意，抬头有风，身边有爱，世间处处藏着温柔的光景。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科技。如果我们拨开诗词清谈的面纱，就会发现动荡的时代从未停下古人求索的脚步。魏晋南北朝恰恰是我国古代科技迸发创新的关键阶段。硝烟没能阻隔求知的目光，一批实干之人埋头钻研，在数学、医学、农学、地理等诸多领域留下了划时代的成果，为后来隋唐的科技鼎盛铺好了前路。首先要说的是大家最熟悉的魏晋数学天花板刘徽。生活在三国曹魏时期的刘徽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为九章算术做了注，弥补了古代数学理论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他独创了割圆术。在没有精密仪器、没有计算器的1000多年前，刘徽用极限的思维不断地来分割圆内接多边形，一步步地推算了圆周率，精准地算到小数点后四位，这在当时的世界是绝对领先的数学成就。也正是在他的基础上，后来南朝的祖冲之才得以把圆周率推算到更精准的位数，领跑世界近千年。除了数学，魏晋的医学成就同样影响西晋名医黄甫谧，编撰出了中国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系统地整理了人体的穴位、针灸疗法，后世中医针灸理论的基础。这本书甚至长期影响着东亚传统医学的发展。而东晋的葛洪更是打破了大家对古代道士只求修仙的刻板印象。他潜心医学与化学的实践，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古代非常实用的急救手册。当中呢，也是记录了大量简单、便捷、低成本的民间药方。书中关于青蒿治疟的记载，也为后世青蒿素的出现提供了珍贵的古籍参考。可以说，在乱世之中救人济世，留住了生生不息的中医火种。与此同时，魏晋里工艺技术也全面开花。北魏的贾思勰著作的《齐名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学依据。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以水系为脉络，记录了山川风物、古迹水文，既是地理巨著，也是文采斐然的文学经典。

其实，纵观整个魏晋时代，战乱不止，世事无常。名士的选择是潇洒避世，而科学家的选择是躬身实干。他们在动荡的岁月里潜心钻研，在乱世中求索真理，让科技文明没有断层，反而迭代更新。所以，我们今天回望魏晋，不只有风花雪月的名士风骨，更有脚踏实地的科学力量。我们说风流，我们说风流是魏晋的底色，科技是魏晋藏在时光里的底气。历史从不只有盛世繁华，乱世生根同样能照亮千年文明长河。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的，各位，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更想去看海，
0: 今天呢又是周末的日子，更想找爱，这一周呢又结束了，明天后天我们是没有直播节目的，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心。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永乐鎏金观音啊现身北京展览，结果呢有网友发现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因为啥呢，在特定的角度啊透出了 TCL 广告的字样，土金混搭的违和画面火速引爆舆论，不少人怀疑展品造假，品牌乱植入，这场乌龙风波看似啼笑皆非，实则藏着文保行业值得深思的细节。真相揭开之后，大家才知晓字迹来自多年前啊这个封堵佛像底座的旧报纸。早年啊寺院物资匮乏，没有专业文保耗材，僧人呢就地取材，用报纸遮挡散落的香灰，这一留存便是数十年，并非是不展违规啊商家投放的广告，国宝珍品身份也并无争议，所以虚惊一场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文物保护行业翻天覆地的一个进步。如今呢啊文物转运陈列只能使用无酸棉纸啊纯棉衬垫，严禁报纸普通纸屑这类易污染易掉色材料，规范标准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所以这看似滑稽的穿越画面却掀起了全网大规模较真儿，这是大众文化素养提升的直观体现。这要放在过去，很少人有人会细致的观察文物的细微瑕疵。如今这观众啊逛展，哎，主动留意细节，大胆提出质疑，是吧？监督文保流程，这份严谨值得肯定。大众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正在一点点的建立。风波落幕啊，难题仍待权衡。底座报纸是独有的时代印记，油墨却存在腐蚀鎏金造像的长期风险，文博单位需要审慎抉择，平衡历史原貌留存与文物长久安全养护。此事呢也为文博从业者敲响警钟，文保成败全系细微之处，仓储运输布展每一环都必须严守规范，任何疏漏都会消耗大众对文物保护的信任。民众细致监督并非刻意挑刺儿，而是文物最坚实的保护层，普通人愿意为国宝细节较真儿，是文化自信与文保意识同步成长的体现。唯有恪守规范，兼顾原貌与养护，才能让千年文物安稳留存，不再上演离谱的穿越名场面呐、啊。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常年穿梭车流，一旦意外受伤，这医药费、停工损失曾只能独自硬扛。如今全国落地的新职伤保障

彻底改写灵活就业者无工伤兜底的窘境。这道平台按单缴费，骑手分文补花的制度直击新业态用工痛点，补上社保体系长久以来的一块短板。以往呢，这传统的工伤保险绑定劳动关系，灵活接单群体游离在外，出事维权举步维艰。历经四年试点打磨，新职商打破旧有规则束缚，实现了每单必保、全员覆盖。从七省市试点推向全国30多个省区，数千万奔波谋生的劳动者终于拥有制度化防护。平台主动承担缴费责任，头部平台数年累计缴纳超30亿元，为骑手就筑牢了第一道安全防线。政策落地只是起点，新业态保障绝非单一险种就能一劳永逸，顶层文件早已经明确长远的规划，保障体系正向养老健康、生活关怀等多维度延伸。不少平台同步配套养老补贴、大病帮扶、高温福利、骑手公寓，把保障从跑单路上延伸至日常生活，构建多层次关怀体系。这份民生兜底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政策任务，而是政府、平台、社会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平台呢，依托数字业态获利，就该扛起对等的劳动者保障责任，主动投入福利建设，既是履行社会责任，更是行业长久良性发展的根基。只顾扩张收益，漠视从业者权益，最终只会透支行业的口碑品牌。城市运转离不开这群街头奔跑的劳动者，保障他们的权益就是守护城市的烟火气。新职商全国推开是社会公平的具象体现，让风雨里讨生活的普通人不用再害怕一场意外拖垮家人。政策托底，平台尽责，社会保障持续完善，愿更多的平台跟上合规步伐，把保障落到实处，让每一份在路上的辛苦奔波都有制度温柔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毫无保障。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近日在上海，19岁大一学生李同学啊，父母离异之后呢，分别再婚了。双方呢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他对父母重组后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李同学自述自己名下持有住宅与存款，因为长期参与极限运动，存在着不小的意外隐患，所以他十分顾虑，倘若遭遇意外，名下财产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于是近日李同学来到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订立遗嘱，选择将全部财产啊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据说这存款2000万。哎呀，我咋没有这样的发小呢？全网热议的19岁男生立遗嘱事件啊，撕开了一个最最清醒的真相。血缘的确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信任和偏爱这玩意儿不靠血脉来绑定。很多人道德绑架，大惊小怪啊，说血脉至亲凭什么跳过父母赠与外人？咱说你这套想法，你放在以前行，你放在现在谁搭理你呀？你这个想法的本质就是刻板的世俗固有偏见。亲情的核心从不是血缘关系，是什么？是陪伴，是偏爱，是情感羁绊，对吧？父母离异重组家庭了，情感也疏离了，长期也缺位，没有陪伴，人家挚友朝夕相处，彼此交心，这才是他心里真正靠谱的人。所以各位啊，成年人终极清醒就是在这个案例上了，你知道吗？记住了，财产看意愿，人心看陪伴。你别总整那血缘那一套，血脉只是先天的标签，真心相待的人才配得上自己的人生底牌，懂了没？再来说这个事儿啊，想必这两天呢，大家在网上也都看着了啊，因为呢世界杯表现非常惊艳，佛得角队啊热度空前，然后呢佛得角的足协呢也表达了希望，想安排球队啊来到中国与中国男足进行友谊赛的意愿。这邀约突然而至，中国足协的备战计划却早已经啊展开了，且整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全力备战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以此呢接下来4场热身赛的对手已经基本确定为亚洲球队。意思就是佛得角兄弟，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挺老远的就别折腾了啊，自己就玩去吧那个。你别说，你说这国内国外这个人情世故这一块的角度哈，它是不一样哈。估计佛得角也没想明白，你说就想回馈一下你们的恩德，咋还给我拒绝了呢？别想多了，兄弟啊，我们忙呢。没听吗？争取亚洲杯能多留一轮的吗？不。关键是吧，你说要没有佛得角邀约这个事儿啊，咱可能还真就不知道有亚洲杯这一说。好家伙，说备战亚洲杯呢啊，现在厉害了，全网都知道国足在这备战了。本来吧没人注意，现在好了，都盯着看了这回啊，是吧？那咱就看看这次亚洲杯咱能备战成什么样吧。总之啊，还得说点心窝子话，就是面子躲不出来，成绩从来只能靠硬实力打出来。只能说啥呢，我相当羡慕人家佛得角啊。
0: 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1: 哟哈
0: 滴答滴答吹喇叭，
1: 哦，
0: 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明太保团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明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应该跟佛得脚踢。大家不要有别的想法。在想，你说万一佛得脚上来当啷一脚给咱们踢开窍了呢？来啊，先来说父母各自重组家庭，然后呢这十九岁大学生立遗嘱将所有财产就微信平台风月供销书就说了，哎呀好小众啊，十九岁2000万呢。嗯呐，十九岁2000万，要不你说这发小咋给我馋够呛呢？你说，夜郎精就说了，那么好啊，现在压力就给到他发小了，那压力老大了。这位叫做书痴就说了，也许可能是我岁数大了，现在想的比较歹毒啊。他说，我觉得留给发小啊，我自身不太安全。说如果是我呢，我宁可建立基金支持极限运动方面的相关研究。所以你没有发小吧？对不对？你对啥人啥命吧？你看人家你就能有朝夕相伴，是不是？哎，就是彼此知心的发小。这位朋友叫做 slowly 咸鱼，他说你看护爷就是护爷。那可不咋的，十九岁2000万啊。哎了个天，哎呀，再说这个坐着火车去旅行就说了，我咋就没有这样的发小呢？嗯，跟我同频了。关键是咱俩做发小没用啊，咱俩是吧，是你有2000万还是我是没有2000万呢？我的名字叫飞，他说了，不敢想手里攥着2000万的快乐和自由。哎呀啥呀，你说小伙立遗嘱对不对，完了你说这父母离婚各自重组家庭，完了也不搭理他，其实也不快乐。是吧，你不能只总盯着2000万你觉得快乐。这位朋友叫做 MOLY 家族啊，他说我有点担心了啊，他发小到底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没事啊，先考着呗，实在不行你考验考验我，明白吧，韩正我相当能经受得住考验。说这个啊，佛得脚啊，邀请国足踢友谊赛，完了被婉拒这个事儿。神平台跑团里面啊，今天各位非常踊跃，这个。风的脚步就说了，我们国足说了，我不跟你玩，你能咋的？不能咋的，人家一头雾水。人家本来就是一番好意想回馈一下，你说咱又给修铁路又给建球场的，结果这一回绝回去之后完了整懵了。你说佛得脚足协这边想，我是哪儿说的不对了吗？咱们文化不同，明白吧，人情世故这个角度也不同。再来说这个啊，这位朋友叫做，哎呀，这名字我读不出来，这个名字。他说了，只要我坚持不考试，就不会有人知道我分数低。你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你把那个低字给我去掉。 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文档哥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

0: 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5: 那里靠傻子续嘛？
2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5: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

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有了现身北京展览，结果呢有网友发现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因为啥呢，在特定的角度啊透出了 TCL 广告的字样，土金混搭的违和画面火速引爆舆论，不少人怀疑展品造假，品牌乱植入，这场乌龙风波看似啼笑皆非，实则藏着文保行业值得深思的细节。真相揭开之后，大家才知晓字迹来自多年前啊这个封堵佛像底座的旧报纸。早年啊寺院物资匮乏，没有专业文保耗材，僧人呢就地取材，用报纸遮挡散落的香灰，这一留存便是数十年，并非是不展违规啊，商家投放的广告，国宝珍品身份也并无争议，所以虚惊一场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文物保护行业翻天覆地的一个进步。如今呢，行业明文规定了啊，文物转运陈列只能使用无酸棉纸啊、纯棉衬垫、严禁报纸、普通纸屑这类易污染、易掉色材料，规范标准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所以这看似滑稽的穿越画面，却掀起了全网大规模较真儿，这是大众文化素养提升的直观体现。这要放在过去，很少人有人会细致的观察文物的细微瑕疵。如今这观众啊，逛展哎，主动留意细节，大胆提出质疑，是吧？监督文保流程，这份严谨值得肯定。大众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正在一点点的建立。风波落幕啊，难题仍待权衡。底座报纸是独有的时代印记，油墨却存在腐蚀鎏金造像的长期风险，文博单位需要审慎抉择，平衡历史原貌留存与文物长久安全养护。此事呢，也为文博从业者敲响警钟，文保成败全系细微之处，仓储、运输、布展每一环都必须严守规范，任何疏漏都会消耗大众对文物保护的信任。民众细致监督并非刻意挑刺儿，而是文物最坚实的保护层，普通人愿意为国宝细节较真儿，是文化自信与文保意识同步成长的体现。唯有恪守规范，兼顾原貌与养护，才能让千年文物安稳留存，不再上演离谱的穿越名场面呐、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常年穿梭车流，一旦意外受伤，这医药费、停工损失，曾只能独自硬扛。如今全国落地的新职商保

担缴费责任，头部平台10亿元为骑手就筑牢了第一道安全防线。政策落地只是起点，新业态保障绝非单一险种就能一劳永逸，顶层文件早已经明确长远的规划，保障体系正向养老健康、生活关怀等多维度延伸。不少平台同步配套养老补贴、大病帮扶、高温福利、骑手公寓，把保障从跑单路上延伸至日常生活，构建多层次关怀体系。这份民生兜底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政策任务，而是政府、平台、社会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平台呢，依托数字业态获利，就该扛起对等的劳动者保障责任，主动投入福利建设，既是履行社会责任，更是行业长久良性发展的根基。只顾扩张收益，漠视从业者权益，最终只会透支行业的口碑品牌。城市运转离不开这群街头奔跑的劳动者，保障他们的权益就是守护城市的烟火气。新职商全国推开是社会公平的具象体现，让风雨里讨生活的普通人不用再害怕一场意外拖垮家人。政策托底，平台尽责，社会保障持续完善，愿更多的平台跟上合规步伐，把保障落到实处，让每一份在路上的辛苦奔波都有制度温柔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毫无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现在是晚上七点
26: 19 o'clock。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7: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呢，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循着歌声穿越时光，开启12首经典的陕北红歌串烧。那么在质朴嘹亮的旋律里呢，聆听黄土红韵，追忆峥嵘岁月。
1: 首先第一首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陕北民歌呢，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旋律，从陕北的黄土高原是唱响到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的一个诞生于陕北民间的经典的歌曲，凝结着老区人民的最真挚的一些感恩与信仰，是陕北红歌最鲜明的底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重温一下初心与赤诚。这首歌曲就是《东方红》。

黄土坡上的山丹丹灼灼盛放，热烈鲜红，恰似革命星火燎原陕北。悠扬高亢的陕北唱腔道尽了红军到来时老区百姓的欢欣与期盼，可以说每一个音符呢都浸染着黄土的赤诚与温度。接下来我们将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来送给各位。

一针一线绣深情，一曲长歌寄初心。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绣金匾》。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于陕北民间的歌谣，以最质朴的民间的手艺，最温柔的歌声，诉说着陕北人民对革命领袖、对家国盛世的一个由衷的赞颂，温柔绵长，直抵人心。现在来听到的这个《绣金匾》的版本呢，是阿宝带来的，共同来聆听。

昔日荒坡遍野，今朝塞上江南。南泥湾精神呢，是陕北红色奋斗史呢最鲜活的缩影。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呢，边区居民呢扎根黄土，开荒拓土，自力更生，用双手改写贫瘠的山河。这首家喻户晓的陕北红歌呢，温柔又有力量，传唱着永不褪色的奋斗初心。接下来，贺娜的这首《南泥湾》，我们送给各位。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黄河奔腾，壮志激昂，诞生于革命年代的《保卫黄河》，融合了陕北民歌的豪迈气韵，节奏铿锵，气势磅礴，唱出了中华儿女守护家国、奋勇抗敌的英雄气概，是镌刻在黄土黄河间的红色战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保卫黄河》。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军民大生产》，这是一首气势雄浑的陕甘宁边区的一首经典的民歌，扎根到了陕北的黄土的热土，那真是来进行记录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开荒生产、共度难关的奋斗岁月。曲调呢非常的粗犷豪迈接地气，满满的都是黄土的一些情怀，是传唱度极高的陕北的红色经典的一个曲目，共同来欣赏《军民大生产》。

陕北大地铭记英雄，悠悠的民歌呢是唱诵初心的。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的红歌，是陕北百姓自发传唱的英雄的赞歌，深情来进行追忆革命先烈刘志丹的峥嵘的一些事迹，字里行间呢满是老区人民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与缅怀。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刘志丹。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拥军秧歌啊，我们说这首歌曲呢是锣鼓铿锵歌声欢唱啊，热烈的欢快的陕北秧歌的旋律也是呢勾勒出了边区居民雨水情深的一个动人的画面，居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温情藏在明快的节奏里，藏在代代传唱的民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拥军秧歌。

烽火岁月，热血出征。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红色的一个民歌了，以豪迈的唱腔呢，是致敬奔赴前线的抗日的将士。歌声当中呢，是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承载着陕北儿女的家国大欲与赤胆忠心。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抗日将士出征歌，我们共同来聆听。

一曲道气呢，是唱出了新生，黄土大地呢是换新颜了。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翻身道情，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的编曲名。

歌，节奏非常的明快，喜庆昂扬，生动的是唱出了老区百姓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幸福光景。共同来欣赏《翻身道情》。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开场为大家来送出的两首歌呢，第一首是来自于杨坤的《空城》，第二首呢是来自于大壮演唱到的《谁不是》，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张学友演唱到的《当我想起你》。

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经典的治愈老歌，旋律温柔绵长，唱腔细腻深情，没有浓烈的煽情，只有淡淡的怀念与牵。这一生总有一个藏在心底的人，不联系不打扰，某一个瞬间不经意的想起。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许飞，《来晚了》。

发现还得我只能给桃树坚持给杏树坚持

总有人困在过去的感情里，执着于没能走到最后的结局。可李荣浩的这首《不遗憾》给了错过最好的答案。它是电影《你的婚礼》的主题曲，写尽了目送挚爱奔赴别人人生的辛酸与释然。

0: 哪怕没能牵手走到终点，那些并肩欢笑、彼此陪伴的时光都是真实存在的。哭过是真心的祝福，分开也不必耿耿于怀，爱过就不要有遗憾。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六六演唱到的《面具》，非常贴合成年人生活状态的一首歌，旋律细腻扎心，歌词直击人心。我们每天戴着微笑的面具生活，人前开朗乐观，人后满腹疲惫，假装坚强，假装无畏，只有深夜独处的时候才敢卸下伪装，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一起合唱到的《只要平凡》，不用追逐璀璨的星光，平凡本身就非常的珍贵。要把刚才的那首歌呢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海来阿木《美好这世界》。

翻过山川，走过烟火，我们总会遇见细碎的温柔。海莱阿木的歌声自带山野的温暖，这首《美好的世界》把人间的三餐四季、人间善意都轻轻地唱了出来。所以各位不必纠结生活里的不如意，抬头有风，身边有爱，世间处处藏着温柔的光景。

0: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我想你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志凡。
3: 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以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Amy. Catch.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那些你忘掉了的，一直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Man's on fire， 麻醉药效渐渐过去，就算天空一片墨绿，我不需要狂风骤雨，好让自己那些痛苦在这逢场作戏。还过老师的拳脚踹，因为我不是他最爱的听话学霸。看过

我是刘曼。明明是两个男生组成的乐队，为什么会叫好妹妹乐队呢？你是不是曾经也好奇过呢？其实这是源自于成员张小厚和秦昊当年翻唱的一首歌，来自于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了纪念他们俩的第一次合作，也比较相似，所以他们俩命名为好妹妹了。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出场的音乐人非常的青春，三个大男孩组成了一个独立乐团，他们叫做椅子乐团，他们被称之为最不会说话的乐队，他们低调温柔又随性，都会挂着笑容，也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会烦扰到他们。当这个温柔和音乐发生碰撞的时候，他们抚慰了许多疲惫的心，也让他们成为了音乐圈当中一支具有标志性的并且不容忽视的新力量，一个集复古浪迷幻于一身的宝藏摇滚乐团。而且对于自己的标签和风格，他们三个表示，我们就是很怪，但是呢也很百变。如果你喜欢他们的音乐，喜欢那种复古与流行之间的碰撞，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语言的掺杂，我相信他们勇敢的表达会让你看到这个乐团真实的一面。时间交给椅子乐团，我们的地方。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听到的这一支组合，他们的名字你只要听一遍你就会记住，他们叫做鸭打鹅。听起来都像是食物，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名字很荒谬，其实这个乐队取这个名字鸭打鹅，就是为了避免那些带有符号性质的名字，想取一个相对来讲好玩一点的。这三个字的意义很模糊。他们呢成立于2009年，由韩寒、三三以及一位法国鼓手来组成。他们希望用一些新鲜的全球化的声音送给年轻的听众、年轻的歌迷。音乐的形式和风格嘛，都可以称得上是自我颠覆。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鸭打鹅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0: 界永远有个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在讨论着为什么张强会成为张强呢？其实和他个人的品味真的有很大的关系。他将我们闻所未闻的歌曲打包，用他的黄金嗓音来呈现，让他们成为了张强的歌。这些歌曲呢，传遍了大街小巷，哪怕在路边你都会听到当年的作品，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可能在某个店铺里你也会听到，当我走过这间咖啡屋。他的声音嵌入到了80年代，成为时代的背景音乐，更何况还有充满着时代感的穿着，爆炸头、紧身裤、贴满亮片的衣服和浓妆，这种潮流让我们认识到了迪斯科的魅力。继续，我们将听到的是张强的作品 My is fine。

我是刘曼，一直会觉得非常多人喜欢的歌手 Penny 戴佩妮最广为人知，新歌曲怎样，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她灵动的歌声非常的适合去演绎那种很轻快的歌曲，比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一个人的行李，这首歌很好的体现了他声音当中既甜美又随性的那种自由感。而关于这首歌，潘妮自己也说非常的喜欢旅行，但是限于工作没有办法常常出门，但是只要心情是自由的，打开一个人的行李箱，也许也可以打开书本，那心里呢就可以去旅行。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不仅能够听到跨越空间的旅行，还能看到看完鲁迅的背影，思考阮玲玉和徐志摩弹琴这种充满着妙趣的心灵之旅。接下来出发咯，跟着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还天天跟你见面的小学同学里，一直跟你在一起，经常见面，还跟你一起在做乐队的人有几个呢？我觉得每一个问题都在代表着一种不可能。那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闷饼乐队，他们就是这个不可能当中的可能。一起十多年了，乐队十多年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依旧呈现出了一个大男孩的状态，因为彼此之间是发小嘛。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从广东出发的闷饼乐队，听听看他们的青春，听听看他们的朝气，听到来自于闷饼乐队《约会改明天》。

0: 鱼鳞是我家，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

0: 儿不哭啊？
1: 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8: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9: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理念，构建新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
19: 那天组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

0: 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现在是凌晨零点。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在是早上七点。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2: 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一直觉得雨声就很有治愈的力量，听到的那一瞬间，好像终于摸到了这个世界的脉搏，感受到他的呼吸。可能是寂静太久，四周都太安静了，所以雨声都成了一种陪伴。

悄悄告诉你，今天有解压环节哦，一起开启今天的声音女友。下雨啦，刚下班，我没带伞啊。这个时间，算了，等一会儿吧。

女生就是天然的治愈力量，即使再思绪万千，在雨声的洗涤后也会被安抚，世界似乎都安静。

女孩子最值得享受的瞬间呢，就是刚刚洗完澡的瞬间，刚揭下面膜的瞬间，吃上一大口美食的瞬间，和怦然心动的瞬间。

我该做晚饭了，今天加班太晚了还没有吃。今天想做一个手抓饼，白天的时候啊特地去超市买的冷冻饼，又想吃芝士，所以就打算自己做了。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先把我新买的手抓饼冷冻的在锅上加热。这种饼的好处呢，就是只要你把它两面加热就可以直接食用，而且和外面卖的一模一样。然后切一点红薯吧，在锅上蒸一下，记得把它捣碎。终于要撒上我最爱的芝士了，我喜欢再加一点肉松，多放一点芝士。自己做的好处呢，就是爱吃的都可以多放一点。

记得刷上鸡蛋液，这样更香哦。还想再煎一点香肠火腿。包上生菜，挤一点番茄酱，简直就是我每天早上买的早餐嘛。再倒一杯热豆浆，有时候晚上吃一点面食会觉得胃很舒服。

0: 已经很晚了，该准备上床睡觉了。那睡觉之前再读一个小故事吧。曾经说好一起坚持遇见爱情，碰不到就一起过一辈子的闺蜜要结婚了，因为呢她不想让妈妈失望，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就像大家一起约好去吃红烧肥肠面，走很远的路，走着走着闺蜜说累了，然后呢走进旁边的黄焖鸡饭馆，你摇摇头继续走下去，直到走到那家面馆，也许满怀欣喜却扑了个空，没有红烧肥肠面，不甘心啊，来都来了，最后吃了一碗红烧茄子盖面。有个姑娘说，你知道吗，我怕这世上真有一碗红烧肥肠面等着我，我拿一碗黄焖鸡米饭打发了自己。可是啊，我也很怕坚持很久之后，最后不得不承认没有红烧肥肠面，好无奈吧。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我发现啊，自信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多夸一夸自己，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跟减肥是一个道理，自由、自信和勇敢真的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当你发自内心地感到自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都不一样了。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萧敬腾的《雨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场，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

想起一首诗，你不愿意种花，你说我不愿看见它一点点凋落。是的，为了避免结束，你却避免了一切的开始。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